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梁十四世介绍其首道通谕，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这份文件谈论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教宗接见致力于爱德事业的巴塞罗那骑士俱乐部成员，他指出基督徒不是纯粹的慈善家，而是寻求他人益处的人。正如昔日颁布新世通谕的梁十三世，现今的教宗梁十四世也关注对时代、历史和人类提出挑战的新事物。假如说在梁十三世的时代，工业革命给劳动界带来许多复杂的改变，制造出新的贫穷，那么今天人工智能及其潜力和危险，正是普雷沃斯特教宗所关心的焦点。为此，他于5月25日颁布首道通谕，呼吁世人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同一天，他在新通谕的发布会上疾呼，切莫把人工智能当成掌控、排斥或死亡的工具。这是首次有位教宗亲自出席其训导文件的发布会，也是首次除了枢机和教授以外，教宗与高科技专家同席，其中包括美国 Anthropic 公司联合创始人、负责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研究的奥拉。教宗感谢奥拉接受邀请，并且说，我也以教会的名义接受你们的邀请，在这人工智能时代携手前行，聆听、发声，一起为世人找出道路。教宗相信，我们可以共同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乃至全人类的未来进行分辨。135年前，在工业的快速转型下，工人和家庭陷入贫困。梁十三世教宗对他们的处境加以观察，深知教会不可袖手旁观，遂在威胁人性尊严的跨时代转折点撰写了《新世通谕》。秉持同样的精神，普雷沃斯特在《新世通谕》问世的周年纪念日，即今年5月15日签署了伟大的人类通谕。普雷沃斯特说，我感到蒙召以信德的目光，理性的清晰，奥秘的开放，以及在我心中回荡的穷人与大地的呐喊，去看待另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便是伟大的人类通谕的意义所在。这份文件大约有200页，提出有关新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省思。这些新事物今天触及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各种决定产生影响，而且正在彻底改变战争进行的方式。这道通谕的许多素材、反省和指示都源自于聆听，教宗如此解释道，并表明，我聆听了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诚挚热情地从事科技工作，能借以减轻巨大的伤痛。我聆听了很多政治领袖和官员， 他们努力不懈地寻求公正的规则。我聆听了家长和老师，他们由衷关切年轻世代的未来。同时，也有许多对于自动化武器系统的担忧之声传到教宗那里去。他也听到很多人担心由于偏见和不义对数据基础的染指，算法可能会阻碍一些人得到医疗协助、工作和安全。除了这些声音之外，在做决策之际，无法发声者的沉默也令人担忧。教宗提醒道，决策可能会造成新的排斥和苦难形式。有鉴于此，教宗再三强调，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教宗知道这句话说得很重，但他刻意选择这么说，因为此时此刻需要一些能吸引注意力的话语来唤醒良知，为全人类指出当走的道路。教会长期支持和裁军，称这是为人类大家庭和平与尊严的服务。同样的，人工智能今天也不可用于作恶，这就如同核能那样，必须用来为所有的人和公共福祉效劳。关于科技的决定，绝对是与良心和责任密不可分的。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更是正义伸张。然而，当科技削弱我们的批判意识时，和平本身就会陷入危险。无论如何，光是解除武装仍有所不足，我们还必须进行建设。建设这个关键词勾起了普雷沃斯特教宗的回忆，也就是他之前在秘鲁传教时所发生的事。2017年，暴雨和洪水重创秘鲁北部，很多家庭亲眼目睹他们的家园被泥泞吞噬，许多道路也是如此。我在那里学会，重建不只意味着将损毁的一切放回原位，也意味着修复联系，重建信任，重新唤醒对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凭一己之力重建。唯有怀着全面的视野，才能将人工智能导向公共福祉。唯有齐心协力，设计系统和受系统影响者，赋予国家和贫困国家、机构和个人、权力中心和偏远地区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建设未来。这不是少数人独享的前途，而是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将来。这正是圣保禄六世和圣若望保禄二世大力宣扬的爱的文明。出于这个动机，教会谦逊且坦率地渴望参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对话。我们既不掌握技术性的答案，也不试图取代专家，但我们携带有关人类的智慧，这是我们当下急切需要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是自由且有良心的智慧体，能寻求天主，为彼此服务，并且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教宗最后邀请教会和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学习互相聆听，鼓起勇气面对当前的挑战，在建设更有人性和更有爱的社会方面彼此合作。教宗祝愿伟大的人类这道通谕有助于开启希望工匠的新时节，愿希望的工匠继续在我们时代的工地投入建设。 基督徒投身于爱德事业。这是教宗梁十四世5月25日在梵蒂冈接见巴塞罗那骑士俱乐部代表团时讲话的中心思想。该俱乐部于1856年由一些关怀社会的企业家成立。接见恰逢该俱乐部成立周年纪念，教宗借此谈论信徒的生活举止。教宗指出，每个信从基督的人都蒙召使自己的生命向圣神的行动保持敞开，以一种孜孜不倦的待命态度去活出基督徒的爱德这一超性的德行。借此因天主的爱，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他人如爱我们自己。对他人的开放态度是通往天主的道路，这是一个没有其他目的的爱。教宗表示，基督徒不是纯粹的慈善家，而是一个富于怜悯的人，他无私的爱，并主动为他人寻求完备的福祉。因此，教宗劝勉他们继续那条已经开始的道路，同时牢记在最脆弱的人身上能找到天主。教宗祈愿说，你们侍奉天主，为他人服务，乐意怀着耐心和怜悯心给予陪伴。愿上主借着你们个人的这些付出，使你们在他的爱内成长，为你们和你们的挚爱配降祝福。最后，教宗邀请他们凝视基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那些最小和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认出他的临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于1927年1月参加了最后一科法律考试及法医实习，现在他已经拥有了法律学位，下一步就是要准备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去马德里，而且立刻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马德里主教不再接受教区以外神父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成为当地教区的神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施礼华神父一直与圣母圣心爱子会的普罗登西奥康舍神父通信，他是施礼华家族的好朋友。康舍神父一直忙碌于尽其所能地寻找出一些可行的方式，帮助施礼华神父能够在马德里当神父，但是似乎成效不佳，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他还是一直坚持下去。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案，在1927年3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高兴地写道：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唱 Te Deum 谢主颂了，我想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不经意地发现到圣米尔教堂在马德里卡莱大街附近，是在教廷大使的管辖下，也是由赎士主会所管理的。他们有一栋房子在那里，有一个职缺，需要有人在每天早上5:50主持弥撒。你想要得到的这个职位，只需要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当我了解到这一点时，我看到了天堂的门为你而开了，因为依我看来，这是让你进入马德里最好的途径，而最大的困难则是获得这位主教的许可。你看，我们的天主是如何的为你铺平坦途啊！康舍神父在信中还附上圣米尔堂区神父寄给他的便条，其中提供了关于该职位的更多细节，并表明康舍神父已经推荐了施礼华神父。纸条上写着：你推荐的神父当然可以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在这个教堂里举行弥撒。这个职位不是专任司铎，但是确实可以保证的是，只要他留在马德里，就可以继续的主持弥撒，并且领取津贴。要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他必须从自己的主教那里获得神职授权，而且还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在获得主教的降服下，授权他在马德里生活。教廷大使阁下还希望主教能在同一份文件中，至少要有一个字来证明该神父具备良好的品德，这总是需要的。有了这项证明，一切就没有问题了，这位神父就可以来了。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能够让施礼华神父获得萨拉高萨总主教的许可，前往马德里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并签署必要的推荐信。在施礼华神父向总主教提出的申请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当他在马德里期间，他将把司铎的职务放在一切的首位。在3月17日，也就是康舍神父所写的最后一封信8天之后，他获准了在马德里大学求学2年的许可。在5天后，他收到了推荐信。几乎是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马德里圣米尔堂区的神父
希望他尽快去首都，以便他能在那里协助主基督受难日及圣周的礼仪，因为正如堂区神父所解释的，这是我们堂里最需要神父的时候。但是突然之间，萨拉高沙的教区秘书处通知施里华神父，他被分配到丰布埃纳教区协助圣周的礼仪。施里华现在面临了进退两难的情况，他要不就是必须拒绝教区秘书处提出的任务，或是让圣米尔的堂区神父失望了。如果选择后者，随后有可能会造成任命其他的人。施里华的母亲则建议施里华去做秘书处要求他做的事情，就是去丰布埃纳。施里华神父接受了母亲的建议。施里华神父写信给圣米尔堂区神父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直到圣周后他才能去马德里。堂区神父回答说，如果您不会延迟到超过所说的时间，我会非常的感激，因为我们需要您主持弥撒。那么我们期待您在复活节后的头几天来到。现在一切都为施里华神父去马德里的事情已经都明朗了。施里华在丰布安娜完成了他的司铎任务，并于4月18日复活节的星期一返回了萨拉高沙。第二天复活节的星期二4月19日他前往了马德里，在抵达后立即来到了圣米尔教堂任职。

释利华神父找到了一个寄宿的地方，就在法玛西亚街。那里到圣米尔教堂只要步行即可。寄宿处每天要收7个比赛塔。由于释利华神父的弥撒今天是5.5比赛塔，意思是他到了周末就会短缺10个比赛塔，因此他必须要寻找更便宜的住处。释利华神父找到一个在拉拉街上最近启用提供神父居住的宿舍，是一个由称为圣女达马斯沙格拉多克拉荣圣心使徒女修会所经营的宿舍。这一次圣女达马斯修会在一个公告中提到了他们营运的神父房间非常好，接着说住在那里的神父似乎都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要支付5个比赛塔，通常是一台弥撒的津贴，并且提供膳食及清洁服务等，可享受良好的服务。而且主教是如此的体贴，将亲自和副总会长为本宿舍揭幕。释利华神父非常欣赏这一项努力，并且已经提出要为我们主持弥撒，以便我们可以将至圣圣体保留在非常温馨的教堂里。总共有10位神父住在宿舍里，由于释利华神父是最年轻的神父之一，他承担了服侍年长神父的责任。露丝·罗德里格斯·卡萨诺瓦女士是翁泰罗的女侯爵的女儿，她被描述为一位非常有进取心且具有深厚灵修生活的女士。3年前在马德里创立了圣女达马斯修会，直到1927年他们在全市开办了许多学校和慈善组织，其中一个机构是病患基金会，他们照顾着马德里各地特别是城市中最可怜和最贫困地区的病人和垂死者。在20年代末期，马德里的医院人满为患，而且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过度劳累，许多穷人无法就医而被迫死在家中。达马斯修会成员协助寻找这些被遗弃的病人和垂死者，结果每年照顾了成千上万的人们，他们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食物、药品、衣服、陪伴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这些修女们的慈善事业却变成了危险的事业。第一批反对宗教的运动，特别是针对神父和修女们的攻击，已经在全市区展开了，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地区传播了仇恨的毒液。女创办人露丝女士很快就听说了这位年轻又具有热忱的施里华神父住在神父的宿舍里。当他在那里住了大概1个月左右，露丝女士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他们病患基金会的神师。施里华神父接受了这份工作以作为回报。这正是这位杰出的露丝·罗德里格斯·卡萨瓦诺女士向马德里主教提出的请求，希望主教能够给予施里华神父执行神职的许可。因此施里华神父获得了正式的许可。对于这些许可，施里华神父后来写道，他们第一次在马德里教区应露丝·卡萨诺瓦修女的要求而给予了我完全的许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包括主持弥撒、听告诫和讲道。露丝修女于1949年过世，并且以圣善著称，她的
列珍夫品案件已于1958年开始进行了。施里华神父作为达马斯使徒会的神师，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团体主持弥撒，并把耶稣圣体带给每一位生病的达马斯会友们，并为他们举行圣体降服。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至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梁十四世介绍其守道通谕，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这份文件谈论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教宗接见致力于爱德事业的巴塞罗那骑士俱乐部成员，他指出基督徒不是纯粹的慈善家，而是寻求他人益处的人。正如昔日颁布新式通谕的梁十三世，现今的教宗梁十四世也关注对时代、历史和人类提出挑战的新事物。假如说在梁十三世的时代，工业革命给劳动界带来许多复杂的改变，制造出新的贫穷，那么今天人工智能及其潜力和危险，正是普雷沃斯特教宗所关心的焦点。为此，他于5月25日颁布首道通谕，呼吁世人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同一天，他在新通谕的发布会上疾呼，切莫把人工智能当成掌控、排斥或死亡的工具。这是首次有位教宗亲自出席其训导文件的发布会，也是首次除了枢机和教授以外，教宗与高科技专家同席，其中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联合创始人、负责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研究的奥拉。教宗感谢奥拉接受邀请，并且说，我也以教会的名义接受你们的邀请，在这人工智能时代携手前行，聆听、发声，一起为世人找出道路。教宗相信，我们可以共同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乃至全人类的未来进行分辨。135年前，在工业的快速转型下，工人和家庭陷入贫困。梁十三世教宗对他们的处境加以观察，深知教会不可袖手旁观，遂在威胁人性尊严的跨时代转折点撰写了新式通谕。秉持同样的精神，普雷沃斯特在新式通谕问世的周年纪念日，即今年5月15日签署了伟大的人类通谕。普雷沃斯特说，我感到蒙召，以信德的目光，理性的清晰，奥秘的开放，以及在我心中回荡的穷人与大地的呐喊，去看待另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便是伟大的人类通谕的意义所在。这份文件大约有200页，提出有关新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省思。这些新事物今天触及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各种决定产生影响，而且正在彻底改变战争进行的方式。这道通谕的许多素材、反省和指示都源自于聆听，教宗如此解释道，并表明，我聆听了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诚挚热情地从事科技工作，能借以减轻巨大的伤痛。我聆听了很多政治领袖和官员， 他们努力不懈地寻求公正的规则。我聆听了家长和老师，他们由衷关切年轻世代的未来。同时，也有许多对于自动化武器系统的担忧之声传到教宗那里去。他也听到很多人担心由于偏见和不义对数据基础的染指，算法可能会阻碍一些人得到医疗协助、工作和安全。除了这些声音之外，在做决策之际，无法发声者的沉默也令人担忧。教宗提醒道，决策可能会造成新的排斥和苦难形式。有鉴于此，教宗再三强调，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教宗知道这句话说得很重，但他刻意选择这么说，因为此时此刻需要一些能吸引注意力的话语来唤醒良知，为全人类指出当走的道路。教会长期支持和裁军，称这是为人类大家庭和平与尊严的服务。同样的，人工智能今天也不可用于作恶，这就如同核能那样，必须用来为所有的人和公共福祉效劳。关于科技的决定，绝对是与良心和责任密不可分的。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更是正义伸张。然而，当科技削弱我们的批判意识时，和平本身就会陷入危险。无论如何，光是解除武装仍有所不足，我们还必须进行建设。建设这个关键词勾起了普雷沃斯特教宗的回忆，也就是他之前在秘鲁传教时所发生的事。2017年，暴雨和洪水重创秘鲁北部，很多家庭亲眼目睹他们的家园被泥泞吞噬，许多道路也是如此。我在那里学会，重建不只意味着将损毁的一切放回原位，也意味着修复联系，重建信任，重新唤醒对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凭一己之力重建。唯有怀着全面的视野，才能将人工智能导向公共福祉。唯有齐心协力，设计系统和受系统影响者，赋予国家和贫困国家、机构和个人、权力中心和偏远地区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建设未来。这不是少数人独享的前途，而是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将来。这正是圣保禄六世和圣若望保禄二世大力宣扬的爱的文明。出于这个动机，教会谦逊且坦率地渴望参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对话。我们既不掌握技术性的答案，也不试图取代专家，但我们携带有关人类的智慧，这是我们当下急切需要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是自由且有良心的智慧体，能寻求天主，为彼此服务，并且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教宗最后邀请教会和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学习互相聆听，鼓起勇气面对当前的挑战，在建设更有人性和更有爱的社会方面彼此合作。教宗祝愿伟大的人类这道通谕有助于开启希望工匠的新时节，愿希望的工匠继续在我们时代的工地投入建设。 基督徒投身于爱德事业。这是教宗梁十四世5月25日在梵蒂冈接见巴塞罗那骑士俱乐部代表团时讲话的中心思想。该俱乐部于1856年由一些关怀社会的企业家成立。接见恰逢该俱乐部成立周年纪念，教宗借此谈论信徒的生活举止。教宗指出，每个信从基督的人都蒙召使自己的生命向圣神的行动保持敞开，以一种孜孜不倦的待命态度去活出基督徒的爱德这一超性的德行。借此因天主的爱，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他人如爱我们自己。对他人的开放态度是通往天主的道路，这是一个没有其他目的的爱。教宗表示，基督徒不是纯粹的慈善家，而是一个富于怜悯的人，他无私的爱，并主动为他人寻求完备的福祉。因此，教宗劝勉他们继续那条已经开始的道路，同时牢记在最脆弱的人身上能找到天主。教宗祈愿说，你们侍奉天主，为他人服务，乐意怀着耐心和怜悯心给予陪伴。愿上主借着你们个人的这些付出，使你们在他的爱内成长，为你们和你们的挚爱配降祝福。最后，教宗邀请他们凝视基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那些最小和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认出他的临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于1927年1月参加了最后一科法律考试，即法医实习。现在他已经拥有了法律学位，下一步就是要准备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去马德里，而且立刻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马德里主教不再接受教区以外神父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成为当地教区的神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施礼华神父一直与圣母圣心爱子会的普罗登西奥康舍神父通信，他是施礼华家族的好朋友。康舍神父一直忙碌于尽其所能地寻找出一些可行的方式，帮助施礼华神父能够在马德里当神父，但是似乎成效不佳，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他还是一直坚持下去。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案，在1927年3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高兴地写道：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唱 Te Deum 谢主颂了，我想我们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不经意地发现到圣米尔教堂在马德里卡莱大街附近，是在教廷大使的管辖下，已是由赎士主会所管理的。他们有一栋房子在那里，有一个职缺，需要有人在每天早上5:50主持弥撒。你想要得到的这个职位，只需要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当我了解到这一点时，我看到了天堂的门为你而开了，因为依我看来，这是让你进入马德里最好的途径。而最大的困难则是获得这位主教的许可。你看我们的天主是如何的为你铺平坦途啊。康舍神父在信中还附上圣米尔堂区神父寄给他的便条，其中提供了关于该职位的更多细节，并表明康舍神父已经推荐了施礼华神父。纸条上写着：你推荐的神父当然可以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在这个教堂里举行弥撒。这个职位不是专任司铎，但是确实可以保证的是，只要他留在马德里，就可以继续的主持弥撒，并且领取津贴。要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他必须从自己的主教那里获得神职授权，而且还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在获得主教的降服下，授权他在马德里生活。教廷大使阁下还希望主教能在同一份文件中，至少要有一个字来证明该神父具备良好的品德，这总是需要的。有了这项证明，一切就没有问题了，这位神父就可以来了。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能够让施礼华神父获得萨拉高萨总主教的许可，前往马德里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并签署必要的推荐信。在施礼华神父向总主教提出的申请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当他在马德里期间，他将把司铎的职务放在一切的首位。在3月17日，也就是康舍神父所写的最后一封信8天之后，他获准了在马德里大学求学2年的许可。在5天后，他收到了推荐信。几乎是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马德里圣米尔堂区的神父
希望他尽快去首都，以便他能在那里协助主基督受难日及圣周的礼仪，因为正如堂区神父所解释的，这是我们堂里最需要神父的时候。但是突然之间，萨拉高沙的教区秘书处通知施里华神父，他被分配到分布埃纳教区协助圣周的礼仪。施里华现在面临了进退两难的情况，他要不就是必须拒绝教区秘书处提出的任务，或是让圣米尔的堂区神父失望了。如果选择后者，随后有可能会造成任命其他的人。施里华的母亲则建议施里华去做秘书处要求他做的事情，就是去芬布埃纳。施里华神父接受了母亲的建议。施里华神父写信给圣米尔堂区神父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直到圣周后他才能去马德里。堂区神父回答说，如果您不会延迟到超过所说的时间，我会非常的感激，因为我们需要您主持弥撒。那么我们期待您在复活节后的头几天来到。现在一切都为施里华神父去马德里的事情已经都明朗了。施里华在丰布安娜完成了他的司铎任务，并于4月18日复活节的星期一返回了萨拉高沙。第二天复活节的星期二4月19日他前往了马德里，在抵达后立即来到了圣米尔教堂任职。

施里华神父找到了一个寄宿的地方，就在法玛西亚街。那里到圣米尔教堂只要步行即可。寄宿处每天要收7个比赛塔。由于施里华神父的弥撒今天是5.5比赛塔，意思是他到了周末就会短缺10个比赛塔，因此他必须要寻找更便宜的住处。施里华神父找到一个在拉拉街上最近启用提供神父居住的宿舍，是一个由称为圣女达马斯沙格拉多克拉荣圣心使徒女修会所经营的宿舍。这一次圣女达马斯修会在一个公告中提到了他们营运的神父房间非常好，接着说住在那里的神父似乎都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要支付5个比赛塔，通常是一台弥撒的津贴，并且提供膳食及清洁服务等，可享受良好的服务。而且主教是如此的体贴，将亲自和副总会长为本宿舍揭幕。施里华神父非常欣赏这一项努力，并且已经提出要为我们主持弥撒，以便我们可以将至圣圣体保留在非常温馨的教堂里。总共有10位神父住在宿舍里，由于施里华神父是最年轻的神父之一，他承担了服侍年长神父的责任。露丝·罗德里格斯·卡萨诺瓦女士是翁泰罗的女侯爵的女儿，她被描述为一位非常有进取心且具有深厚灵修生活的女士。3年前在马德里创立了圣女达马斯修会，直到1927年他们在全市开办了许多学校和慈善组织，其中一个机构是病患基金会，他们照顾着马德里各地，特别是城市中最可怜和最贫困地区的病人和垂死者。在20年代末期，马德里的医院人满为患，而且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过度劳累，许多穷人无法就医，而被迫死在家中。达马斯修会成员协助寻找这些被遗弃的病人和垂死者，结果每年照顾了成千上万的人们。他们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食物、药品、衣服、陪伴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这些修女们的慈善事业却变成了危险的事业。第一批反对宗教的运动，特别是针对神父和修女们的攻击，已经在全市区展开了，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地区传播了仇恨的毒液。女创办人露丝女士很快就听说了这位年轻又具有热忱的施里华神父住在神父的宿舍里。当她在那里住了大概1个月左右，露丝女士询问她是否愿意成为他们病患基金会的神师。施里华神父接受了这份工作以作为回报。这正是这位杰出的露丝·罗德里格斯·卡萨瓦诺女士向马德里主教提出的请求，希望主教能够给予施里华神父执行神职的许可。因此施里华神父获得了正式的许可。对于这些许可，施里华神父后来写道，他们第一次在马德里教区应露丝·卡萨诺瓦修女的要求而给予了我完全的许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包括主持弥撒、听告诫和讲道。露丝修女与1949年过世，并且以圣善著称，他的
列珍夫品案件已于1958年开始进行了。施里华神父作为达马斯使徒会的神师，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团体主持弥撒，并把耶稣圣体带给每一位生病的达马斯会友们，并为他们举行圣体降服。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礼仪改革中的传统和发展，以及礼仪中的某些基本要素永远不能被更改，因为是由天主的旨意所建立的。教宗26日离开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吁请当局援助受苦的加沙民众并尊重人权。他也提到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大型公司展开对话。曾经是工程师的麦圭尔神父，现在是美国加州硅谷的堂区主任司铎。他指出，教宗利昂十四世的通谕《伟大的人类》为教会与科技前沿者的接触注入一股新动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原来礼仪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但也含有可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如有不甚符合礼仪本质的成分混入其中，或者不能适应时代，则更必须加以修改。教宗利昂十四世在5月27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引用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这段话，从传统和发展的角度阐述礼仪的改革。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首先恭听了取自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的圣经章节。这位宗徒写道，其实凡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为叫我们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获得希望。愿赐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赏赐你们效仿耶稣基督的榜样，彼此同心合意，好一心一口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教宗在要理讲授开始时便引用了范尔文献礼仪宪章中序言的话，指出礼仪改革的重要性。教宗阐述范尔大公会议召开的目的，指出大公会议计划日渐加强信友的基督化生活，使可以改变的制度更适应我们现代的需要，促进一切有利于信仰基督人士的合一，巩固一切召教众人加入教会的途径，因而自信改革发展礼仪亦为其特殊的任务。教宗解释道，庇护十二世教宗曾经将教会定义为一个需要成长、成熟、适应环境的生命体，因着对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渴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认识到时机已然成熟，需要对礼仪中某些可更改的部分做出适应性的修改，既为了教会的健康活力，也为了使基督徒们变得强大，并使他们焕发朝气去推动合一，以及向普世男女宣讲福音。为促使信友领受神圣礼仪所分施的恩宠，凡尔文献礼仪宪章以一句扼要有力的表述指出，要遵循的方向是保持优良传统，并同时开放合法的进展。教宗利昂指出，本笃十六世教宗在礼仪宪章的这句话中洞察到了大公会议神长们的改革纲要，即在过去伟大的礼仪传统与未来之间保持平衡。拉钦格教宗还指出，很多时候我们拙劣地将传统和发展对立起来，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彼此相辅相成，传统本身在某种方式内就包含发展。换句话来说，传统的大河本身就涵盖它的源头，奔流到入海口。 梁十四世指出，大公会议肯定了这种扎根于真正圣传中的发展的合理性，并同时指出，礼仪的某些基本要素永远不能被更改，因为是由天主的旨意所建立的。在要理讲授的最后，教宗特别鼓励所有的司铎遵守礼仪经文和礼规，怀抱着开放、谦卑和对天主之伟大的信赖，且展开出对教会共荣的赤诚忠心。教宗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圣神在每天的生活中引领你们，使你们在爱中臻于完美，并在教会的共荣中守护你们。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帮助加沙民众。教宗梁十四世5月26日周二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此呼吁。记者提到，全球兼任船队的人权活动人士被以色列军队拦截一事，当时这些人士试图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往加沙时被拦截，并表示他们遭到殴打与虐待。对此，教宗指出，这些会不断地激起更多仇恨。接着，教宗说，暴力无助于解决问题，需要重返谈判桌。试图以对话解决问题，要始终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不幸的是，加沙民众还没有收到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这引发了抗议、困境，甚至激起那些参与舰队的人采取行动。教宗如此说道，并向所有当局发出呼吁，愿他们帮助和陪伴正在受苦的加沙民众，并帮助已经开始的重建工作。在伟大的人类通谕颁布隔天，记者提到有关人工智能的问题。教宗敦促要继续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大型公司对话，并提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正与 Anthropic 公司进行此事。他说，继续对话和真正寻求没有伤害力的人工智能是极其重要的，并着重指出，今天在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如在黎巴嫩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顾及人类生命，他们是这一切的真正受害者。教宗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在教宗梁十四世发布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之际，美国硅谷圣西满堂主任司铎麦圭尔神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醒思了那促使圣座对人工智能日益加深兴趣的十年对话。麦圭尔神父拥有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曾经担任工程师，禁夺至今已有26年。他在科技产业与科学家、专家等人共同生活并兼工作，这些年来为他们听告解，做他们的参照点，甚至与一些人成了挚友。麦圭尔神父谈起他弃俗修道前的时光，说，我在一间公司担任管理职，我的朋友后来做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麦圭尔修道后仍与朋友们保持联系，过去十年来的往来尤其密切。他说，很多人会来找我倾诉他们看到硅谷新兴事物时的担忧，有些人想要往后退一步，说我觉得这过了头。其他人会问，我们可以怎么做？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多个团体聚在一起，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秘书长 太乙主教的协助下，他们开始组织聆听交流会。这进程在八到九年前展开，后来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的合作下，具体促成圣克拉拉大学科技、伦理与文化学院的成立。麦圭尔神父表示，我们也出版了一本手册，题名为《在颠覆性科技时代的伦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反馈。太乙主教曾经前往加州参加密涅瓦对话，与硅谷高层主管交谈。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会议是在罗马举行。这一切有助于秉持寻求智慧的共同愿景，加深天主教会与其他宗教和科技界的对话。麦圭尔神父表示，他们将我们视为旅途中的伙伴，这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这层意义上，伟大的人类通谕是一条漫长且复杂旅途的里程碑。在这条路上，教会在福音的光照下，试图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和转变。教会努力与这些转变的推手进行对话，以便于做出更关键、更直接的贡献。面对有些人批评 Anthropic 这种公司可能是利用梵蒂冈作为洗清名声的借口，麦圭尔神父表示，相较于一起对话的风险，不对话的风险更大，而且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他引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重申，沉默会是一种背叛。这位本堂神父说，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声音，并且展开对话。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当然不是每件事都同意，但重点在于，我们确实依循方济各教宗的同道协行理念，聆听、相遇、与人们并肩工作。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对话都富有成效。麦圭尔神父强调，对话必须继续下去，即使当教会怀着批判性或先知性的态度时也不例外，如同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有关科技巨头的段落那样，大型科技公司为少数人把持着权力和控制，有时伤及那些早就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边缘的人。这位本堂神父说，我想很多人都害怕科技对自己、对他们孩子和劳动界的影响力，而且老实说，这恐惧早已根深蒂固。与此同时，科技总是造成失业、改变和转型。麦圭尔神父深知，将他人视为敌人的观念，同时也提醒到，你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与那些被视为敌人的人对话。我们必须与之对话，无论有没有我们，我们都在建设我们的未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天主教会向来教导，性行为应当在婚姻内进行，而且要在准备好迎接新生命时发生。然而，偷尝禁果的事并不罕见。有些年轻的情侣连自己都还没有脱离孩子气，或许书还没念完，或者工作还不稳定，就意外怀上孩子，陷入艰难的抉择。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天主教徒，我们的选择一定是支持生命。不少教会机构扶持未婚妈妈，陪伴他们度过孕期、生产。如果他们没办法养育小孩，也会协助日后的育幼或送养。这些小妈妈很勇敢，因为他们接纳了生命。我们要避免用有色眼镜去看他们。 关于这艰难的抉择，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案例。现在我们要来认识其心路历程。

尤塔这几个星期以来都难以入眠，她的月经已经迟到好久了。可是她和男友一向都很小心的啊，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男友这一年都在接受职训，所以根本不想成家，而尤塔还是个高中生，她认为至少自己应该完成学业才对。她心想，不行，我们现在不能有孩子，这会毁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刚开始时，她还瞒着父母这一切。尤塔下定决心，现在绝对不能要孩子。于是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几天后，医生证实了尤塔怀孕的事实，并给她一个孕妇咨询单位的地址。于是尤塔和该单位的咨询人员进行会谈，并取得一张证明。这张证明的内容是，根据法律，她的情况合乎进行合法人工流产的条件。现在，要不要保有这个孩子的决定，就落在尤塔手中。那位女咨询员非常有同理心，她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尤塔的状况，并和她一起模拟，若有小孩的话，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也提供给尤塔许多可以寻求协助的单位的地址，还跟尤塔详细讨论了有关与家长讨论的必要性和各种沟通的方式，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现在由他得自己做决定了，在孕期满12周前，他必须做最后的决定，而现在只剩下3个星期了，时间紧迫。接下来的日子中，由他夜夜不能成眠，课也不去上了。她不断和男友讨论，但男友却把错怪到她头上，而且也不想要保留孩子。男友要她二选一，要她还是要小孩。好友们也都纷纷劝尤塔进行堕胎，以免耽误了自己的将来。时间越紧迫，尤塔就越来越不确定，有一个生命在自己体内生长的这种感觉一直占据着他的心头。尤塔最后终于决定让父母知道，但在诉说之前，他好像已经听到父母拒绝的声音。如果你怀孕的话，可别指望我们会给你任何支持。情况也确实是如此，父母获知后十分震惊，怕他会使家庭的名声蒙羞而大加责骂。到底要不要保留小孩？保留孩子并过着充满不确定的生活，或者拿掉孩子一帆风顺地过下去？这两种想法不断煎熬着他。就在他内心一直受到这撕裂的同时，尤塔去找一位女邻居，因为他知道这位邻居是一位社工人员。在邻居的介绍下，尤塔认识了一个天主教咨询单位明爱会。这里的人以谅解的态度倾听他的情况，也很有耐心深入了解这个一直撕裂他内心的难题。接着他得到更多信息，知道自己可以从联邦母与子基金会得到各方面的协助，甚至包括孕妇装、婴儿装以及婴儿所需的各种物品等等。他也知道何时该去哪里申请这些补助。尤塔越听越坚定自己的信念，也许自己真的应该把孩子生下来。同时他也决定要搬出来住，并继续完成学业。接着的几个星期中，尤塔和明爱会的咨询员们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些会谈越来越加强了他决定要保留孩子的信念。他不再考虑堕胎了。一些女同学一再劝他要赶快拿掉孩子，他们认为
尤塔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肚子要装什么东西。现在他反而觉得这些女同学的想法太自私。在他体内活着的是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可不是什么东西。不久，他找到一个有明爱会资助、专门给单亲妈妈分租的公寓。即使孩子还没有出生，他现在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在这里，他得到其他单亲妈妈的谅解，也觉得很有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交换彼此的经验。在孩子出生前，尤塔会继续上学，孩子出生之后也是，他的学业得以持续下去。而且尤塔心里对带着孩子过生活抱着越来越强的信心。产期越近，他就越能感受到胎儿在肚子里的活动，对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我一定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虽然心中还夹杂着各种担忧和不确定感，他还是对孩子说：“有你，我很高兴。”

今天我们介绍了意外怀孕下的心理挣扎。在怀孕期间，母亲和胎儿之间除了肢体上有紧密的关联外，心理上的亲密也极为重要。母亲越能以欢迎的态度面对胎儿，就越能因胎儿的来到而感到欣喜，以后孩子对生命的基本信任感就越强。最后，我们邀请大家省思，有孩子之后的生活可能有哪些解决方法？因为当意外怀孕时，与其慌张，还不如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分析情况。怀孕之初，即使妈妈们还没办法感受到胎儿的存在，但从怀孕初期开始，一个新生命已经正在成长。在生命的初始阶段，胎儿特别需要保护。因此，即使是母亲对孩子的生命也没有支配权。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母亲周围的人应该尽量特别给他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